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怀钰，向前冲。这首歌节奏非常鲜明，旋律充满了少女一样的无畏活力，一句简单的向前冲仿佛带着声响，很适合打破清晨的一些倦意，给身体和心情一个轻快的启动信号。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这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钟镇涛《漫漫人生路》，这首歌醇厚有力，带着一份过来人的从容和鼓励。他不回避路上的风雨，却更加强调前行的脚步。或许路的魅力不在于终点，而是在于每一步的风景和成长吧。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份稳稳前行的力量。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瑞明音乐出品的《月儿弯弯照九州》，赋予了这首经典民歌全新的音乐生命力。编曲在保留原有旋律内核的同时，运用了丰富的电子音色，让古老的歌谣穿梭于时空，既有熟悉的乡愁底色，又充满了辽远的想象空间。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继续在晨间音乐中感受明媚的一天。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节气，夏为大，至为极，意味着万物到这个时候繁茂到极点，阳气也达到极致。我国古代把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到了夏至，阴气生发而阳气渐衰，所以属于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觉到阴气的上升便开始鸣叫。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夏至阳盛至极，阴生渐长，喜阴的生物就开始活跃了。

唐朝诗人韦应物在他的诗作《夏至避暑北池》中曾写道：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意思是说，夏至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人们把夏至当作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离入伏也不远了。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比如明朝诗人刘伯温就曾在诗中记录了夏至节气之后疾风骤雨的场景：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有讲究的，要吃新面，因为夏至节气全国主产区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思。比如北方地区有延吉冷面、陕西浆水面、北京炸酱面、济南炝锅面、河南烩面等等。而在南方，面条同样预贴着人们挑剔的味蕾，四川凉面、武汉热干面、淮安长鱼面、苏州三虾面、广东竹升面等等。夏至到了，不管您有多忙，记得吃上一碗夏至面。

这是生活的滋味，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夏至作为盛夏的起点，不仅承载着万物繁茂至极的自然节律，也映照着中华文化中对时令流转的细腻感知。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歌手王希和朱德恩小朋友合作的《节气歌》，这是一首以中华二十四节气以及古诗词为灵感谱写的音乐作品。他唱的不只是时令更替，更是我们中国人扎根于土地、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让我们顺应天时，珍惜当下，在一碗面、一首歌、一个节气的更迭中，获得踏实而温暖的幸福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8: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6: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8: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6: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9: 心有所悦，向明天；夜有所成，心里甜。由春和作词，孟文豪作曲的《山海寻梦》是一首温暖大气、催人奋进的歌曲，以山海为意象，致敬每一位奋斗者。周璇和昊天的深情演唱，唱出了奋斗者的坚定与喜悦，激励我们并肩向前，共赴美好前程。

你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呢，我们来往更辽阔的地方走一走，将会听到降央卓玛演唱的《天边》。他醇厚独特的声音仿佛自带草原的宽广与天空的高远，这首歌里有思念，有向往，更有一种扎根于土地的深沉情感。也希望这样一份来自远方的辽阔与宁静，能够陪伴你从容地开始今天的旅程。感谢你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帕瓦罗蒂啊演唱的民族赞美诗，一起来欣赏。

概啊，我们快速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民族赞美诗 Inno delle Nazioni， 咱们这个版本帕瓦罗蒂演唱，作曲家 Giuseppe Verdi 啊，威尔蒂，作词 Arrigo Boito， 阿里戈·博伊托，这是威尔蒂和博。

作。那么后来呢，博伊托呢又成为威尔第晚年 Othello 和 Falstaff 的编剧，这是1862年创作的，是受这个英国的官方委托啊，为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创作的作品，歌颂和平、自由和国际友谊。它融合了英国的这个当时的国歌的旋律啊，法国的马赛、英国的国歌，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马梅里之歌》《I Canto dei Italiani》。歌颂和平，反对战争，呼吁世界各民族友爱团结，这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曲子。它呢这个编制啊，它属于单乐章的世俗的 cantata 康塔塔，男高音独唱，混声合唱团和大型交响乐团这么一个融合编制。好，我们继续来欣赏。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是我们的醒了就听会儿啊这个板块。我们现在呢听到的是李斯特的前奏曲，编号97第三交响诗。他的这个灵感啊，标题来源是来自于法国诗人拉马丁的诗的冥想，核心主题是人生的史诗。全曲呢是按照诞生、爱情、风暴、田园、胜利来叙事。这个前一段啊，序奏是 Andante， 象征生命的曙光，然后是第一主题 Allegro， 通过这个铜管庄严的、有力的象征生命意志和奋斗。第二主题 Animato 是圆号加中提琴加竖琴，温暖抒情，象征爱情和理想。然后是展开部 Storm， 就是风暴，弦乐的震音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半音阶疾驰，噔噔噔噔，就这些手法来描绘人生风暴与挫折，然后进入到田园的段落 ，un poco più lento， 有一点点的缓慢啊，直译过来，它是通过木管来描述宁静、

象征自然的抚慰，然后是最后胜利哈、啊，再现和结尾 Allegro Maestoso 是一个快板，通过主题倒置，这是对位法的一种啊技法，进行这个进行曲化，壮丽凯旋，肯定生命价值。我们现在听的这版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一个经典录音，我们来欣赏。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这个经典的版本啊，李斯特的前奏曲，我们继续来欣赏。

好，现在我们来听圣桑的《骷髅之舞》，作曲家卡米尔·圣桑，题材也是一个交响诗，管弦乐原作啊。那么1874年完成，1875年巴黎首演。这段旋律一出来，大家马上就会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它的核心画面啊，分为这个午夜钟声、死神主题、骷髅群舞、高潮狂欢、破晓鸡鸣，风格属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啊，诡异华丽，画面感极强。这是圣桑这个最著名的交响诗之一。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您好，这里是古典严丝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德国唱片啊 DG 的这个100个著名唱片选，咱们不可能都听完，就找一些典型的给大家听。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张是德意志留声机啊 DG 出品的古典音乐 CD， 编号是 POCG-6092， 是聚焦于小提琴协奏曲的两位大师的作品，贝多芬和巴赫的。那么指挥是卡拉扬，录音贝多芬的协奏曲，我们现在正在听的，1967年1月在柏林录制。那么巴赫的协奏曲，我们晚些要听的啊，是1966年8月在瑞士的录音。我们现在先来听贝多芬的小提琴 D 大调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三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 ，Opus 61，作曲家贝多芬，1770到1827年。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巨匠，第一乐章 Allegro ma non troppo 啊，不要过分的快板，那么转化一下叫做从容的快板，一起来欣赏。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卡拉扬指挥的1967年1月在柏林录制的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的第一乐章 Allegro non troppo， 不要过分的快板。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我们现在正在听卡拉扬指挥的一个经典录音，1967年一月在柏林录制的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Opus 13 Duno。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Larghetto 小广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小云。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鼓点是穿越时光的回响，鼓点是沉淀百年的乐章，鼓点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鼓点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鼓点。你好，这里是鼓点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啊，第三乐章 Longo 是一个回旋曲， Allegro 快板。那么这个段落的华彩啊，由这个 Fritz Kleisler 弗里兹克莱斯勒进行的现场的这个华彩啊，就是 solo， 流行音乐叫 solo 啊，秀一段。古典音乐这就是华彩段落啊，不能说是他这个克莱斯勒的这个现场的录音啊，不是啊，这个口误，是这个是他的那个版本。他在演奏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那么作曲家贝多芬会在这个地儿空出来，或者说给几个关键音，让你在这个和声里，在这个里面去演奏它。那么这个版本，这个演奏的版本是小提琴家克莱斯勒他演奏的这个版本，那么这是一个经典版本，于是就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后世的一些演奏家就可以选择演奏他的这个版本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听的以及还有一个巴赫的啊，这个录音版本的小提琴独奏家是法国的克里斯蒂安费拉斯，乐团柏林爱乐，指挥卡拉扬。

现在我们来听，依旧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巴赫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041第一乐章 Allegro Moderato 中庸的快板。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经典的巴赫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指挥卡拉扬乐团柏林爱乐。这一版本的录音是1966年8月在瑞士。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版。

下面来到第三乐章，阿雷格罗阿斯阿姨是一个快板，极快的快板啊！大家要注意啊，什么叫极快的快板？那不应该嘟嘟嘟嘟嘟嘟嘟，那叫极板哈，快板。但是在快板里极快，不是 Presto， 不是极板啊！注意这两者不一样，一个是 Presto 极板，一个是 Allegro 快板。Allegro Assai 是极快的快板，但是不能超出快板的范畴。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练出高雅的情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展现的就是宋代的诗意生活。音乐会的名称《水云归》取自宋代琴家郭勉的经典作品《潇湘水云》，以水云两大人文意象为核心，诠释虚灵高远的艺术精神，寓意人曲相传，文脉不断。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音乐会的演出曲目《醉醉鱼》唱唱晚，选自《琴为何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四德琴社演绎的《醉醉鱼》唱唱晚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采用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的《醉鱼唱晚》作为素材，同时融入法国作曲家萨蒂《吉姆诺佩蒂舞曲》的元素，是一首创新融合的改编佳作。醉醉鱼唱唱晚曲风轻快松弛，清新恬淡，铺陈出渔家生活的三个不同画面，一是拂晓，水波静谧，渔船待发；二是白日，渔人撒网鸣廊，欢歌劳作；三是日暮，收舟把酒，临江放歌。醉醉鱼唱唱晚描摹了宋代渔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在日常，灵动自然的旋律里满是平淡安逸的幸福感。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0: 在武侠世界里，高手只用一把木剑或是一枚绣花针就可以制敌无数。在音乐江湖中，音乐家仅凭一件乐器就可以演绎出古典、民族、流行、爵士等不同风格的音乐，同样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不断实践、不断改进的基础上，管乐演奏家郭雅致发明了活心唢呐，大大拓宽了传统唢呐的表现力。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那时候就开始琢磨，怎么样既能保留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的东西。我们不能加键，如果是把这个唢呐加上键就成了 oboe， 因为 oboe 就是唢呐，它的鼻祖就是唢呐。我们现在是把老祖宗丢掉，我们再加上键成了 oboe， 那我们还发展什么？直接拿 oboe 算了。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我们的唢呐音乐就得丢掉了，
2: oboe 是吹不了百鸟朝凤的。
1: 所以是这唢呐活性实际上就是时代的产物。
0: 经过郭雅致改良后的中国传统乐器唢呐，可以在12个调性中自由行走，既可以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也可以演奏西方音乐作品。骆驼行是郭雅致使用活心唢呐与爵士乐队合作演奏的作品。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如果说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表现了大唐磅礴包容的气韵，重塑时间与地域的音乐边界，那么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则将情感内化，将目光关注普通人。自得琴社精准把握宋代音乐的精神内核，区别于唐乐的张扬壮阔，以清静淡雅的演绎方式还原宋代雅乐的独特气韵。现在我们听到的石眠是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一枕清风，半窗暖阳，送人风雅，尽在闲眠之间。自得琴社的原创曲目《石眠》，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杂言古诗《试院监察》，表现了诗中不用称长主赋，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长吉，睡足日高时的闲适心境。古琴低吟，笛箫清和，乐声循着东坡居士的诗意，带领我们感受宋人看淡浮华，乐享当下的生活哲学，体会穿越千年的松弛与安然。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桥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视为连接与沟通的象征，比如牵线搭桥。桥也代表着离愁别绪，与古人折柳赠别相伴相生的就有渡口桥头，是送别的终点。桥还是爱情的象征，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地方是断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是鹊桥。而在诗人的眼中，桥不单单是一段路，还是一种情怀。

卢沟晓月，明代，张元芳。近城曙色望漫漫，霜落疏林客漏残。天陌长河宫树小，月明芒草树楼寒。参差鹊角双龙破，以里卢沟匹马看。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当属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卢沟桥的建筑结构堪称古代桥梁工程的杰作。桥上现存的501只石狮雕像，融合了金、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是桥梁雕刻艺术的精品。桥东端还立有乾隆御笔的卢沟晓月碑。卢沟晓月是燕京八大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美他的诗词歌赋。明朝诗人张元芳在《卢沟晓月》这首诗中，以卢沟桥为轴心，描绘了一幅拂晓时分的画面，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明朝的某个清晨北京城的景致。整首诗营造出了一种清冷悠远的意境，既展现了卢沟晓月的美丽景色，又流露出诗人淡淡的乡愁和对远方的思索。

江楼晚眺，景物仙奇，吟完成篇，寄水部张员外。唐·白居易。

淡烟疏雨见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渗散云收破楼阁，红残水照断桥梁。风帆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好酌丹青图写曲，题诗寄语水曹郎。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时，一个傍晚登上杭州城的望海楼眺望江景。他被大雨过后彩虹渐渐消散的瞬间景象震撼了，特别想跟好友分享此刻的美景，于是写了这首诗寄赠给远方的好友张吉。全诗如同一幅动态的雨后江景图，不仅有仙奇景致，还藏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意，更是白居易诗歌美学的集中体现。据说张吉收到这首诗后还做了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记回应，其中乍惊物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也侧面夸赞了白居易这首诗将景色写得栩栩如生，连画诗都难复刻其神韵。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做了很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他修复了六口古井，治理了淤堵的西湖。白居易离开杭州当天，杭州城的百姓纷纷来送行，他也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诗中最后一句说，唯留一湖水，鱼乳旧凶年，可见奉献总是快乐的。

条在中国文化中是兼具实用功能与精神内涵的经典意象，它既连接着物理空间的此岸与彼岸，更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哲思与人生理想。也许它还是乡愁的化身，是中国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情感寄托。断桥残雪，枫桥夜泊，总能唤起人们对故乡与故人的眷恋。桥连接着故乡与他乡，往昔与当下。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座桥，就想起了出发的地方，乡愁便有了可以安放的坐标。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0: 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情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情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高度契合，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 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城深不见人，月上楼影矮。由唐斌作曲，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梁江》，是一首落笔于边疆离愁与家国情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音乐作品《梁江》以古筝清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故土庭院垂柳依依的景象，随后加入曲笛、乌独鼓等打击乐，以苍凉笛声和寂寥鼓声描摹边塞黄沙漫天的苦寒环境，行至尾声，弦乐缓缓铺陈，悠远空茫的乐声在苍凉中藏着默默温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京胡因京剧而生，它是京剧唱腔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在京剧乐队中有领和带的作用。京胡琴师需要对剧情和演员的唱法非常熟悉，同时要根据唱腔旋律的结构、强弱的变化以及内外弦运弓的关系等准确把握，才能起到脱腔保调的作用。自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带来的二黄声腔因受到在京城仍占主导地位的昆曲的影响，不得已废胡琴而改用双笛伴奏。道光八年至十二年间，汉调进京，一些汉调知名艺人加入徽班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湖北西皮二黄声腔与徽班原有的二黄声腔相融合，以至于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徽汉河流逐渐确立了徽班中皮黄声腔的主要地位和以老生戏为主的局面，原就是汉调的主要伴奏乐器胡琴也再度被认可。三庆班的笛师沈兴培首创了用胡琴来为西皮和二黄声腔伴奏，废弃了用双笛伴奏。四喜班的笛师田兴旺也极力赞成，当时有沈六新胡琴，田兴旺绝双笛的说法。徽班进京后，对南北声腔艺术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京剧。徽班中南方胡琴柔和婉转的特点，也逐渐吸收了北方戏曲中胡琴的清脆明亮的风格，并通过对胡琴形制的改良形成京胡。可以说，京胡是南北戏曲音乐风格交融的产物。要成为一名造诣全面、琴技出色的琴师，并非易事。过去的戏班有句老话，三年出个唱戏的，七年出不了一个操琴的。京剧众多流派的形成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琴师共同创造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梅兰芳大师与琴师徐兰元、王少卿合作了几十年。梅兰芳曾说，演员是船，胡琴是水，船需要水拖着走。京胡演奏家李木良九岁习琴，十二岁登台。1937年拜京胡大师徐兰元为师后，琴艺大增。1940年开始专为著名老生马连良操琴。他把操琴伴奏艺术归纳为心手相应、脱腔保调。他的演奏刚劲挺秀，形耳动听。作家老舍先生十分喜爱京剧艺术，他评论李木良的京胡演奏时写道：“韵长声自远，意在手之先，春水流人静，秋云断复联，翻新采古调，歌舞倍增言。”今天我们欣赏由李木良先生演奏的京剧曲牌《棒状》。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

四代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张昭倾力创作的《洛神》，收录于瑞鸣音乐出品的专辑《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这首作品集结国内优秀民乐演奏家联合演绎，以恢宏细腻的器乐编排重现曹植《洛神赋》中飘渺空灵的洛水仙景，极具画面感。《洛神》汇聚顶尖民乐演奏阵容，各类乐器的音色尽展所长，主奏箜篌清灵通透，错落生辉，抬手落弦间仙气流转，竹笛通透悠远，晕染出水云相依的诗意意境，不同声部默契配合，细腻诠释出落水寒烟神女翩跹的绝美画卷。

音乐作品《洛神》以乐会诗，以韵传情，将《洛神赋》的浪漫意境与古典美学徐徐铺展，让听者在悠扬乐声中沉浸式感受千年神话的温柔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在龙舟配香囊，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赛龙夺锦》由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创作，描述了我国南方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中国民间音乐家何柳棠是广东番禺沙湾人，他的祖父何伯仲是清末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其家族音乐传承可追溯至南宋时期。何柳棠的代表作品有《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半月》《回文锦》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赛龙夺锦》，全曲节奏轻快，从表现龙舟竞渡的内容出发，借鉴现代作曲技巧，大量使用魔镜和变形等手法，使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的军队相持于官渡，在此展开决战。曹操在乌巢粮仓奇袭袁军，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音乐作品如何表现官渡之战呢？来听音乐专辑《三国》中收录的这首《战官渡》，感受各种打击乐器所营造的浩瀚动态和磅礴气势。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夏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节气，夏为大，至为极，意味着万物到这个时候繁茂到极点，阳气也达到极致。我国古代把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到了夏至，阴气生发而阳气渐衰，所以属于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觉到阴气的上升便开始鸣叫。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夏至阳盛至极，阴盛渐长，喜阴的生物就开始活跃了。

唐朝诗人韦应物在他的诗作《夏至避暑北池》中曾写道：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意思是说，夏至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人们把夏至当作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离入伏也不远了。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比如明朝诗人刘伯温就曾在诗中记录了夏至节气之后疾风骤雨的场景：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有讲究的，要吃新面，因为夏至节气全国主产区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思。比如北方地区有延吉冷面、陕西浆水面、北京炸酱面、济南炝锅面、河南烩面等等。而在南方，面条同样预贴着人们挑剔的味蕾，四川凉面、武汉热干面、淮安长鱼面、苏州三虾面、广东竹升面等等。夏至到了，不管您有多忙，记得吃上一碗夏至面，这是生活的滋味，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夏至作为盛夏的起点，不仅承载着万物繁茂至极的自然节律，也映照着中华文化中对时令流转的细腻感知。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歌手王希和朱德恩小朋友合作的节气歌。这是一首以中华二十四节气以及古诗词为灵感谱写的音乐作品。他唱的不只是时令更替，更是我们中国人扎根于土地、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让我们顺应天时，珍惜当下，在一碗面、一首歌、一个节气的更迭中，获得踏实而温暖的幸福感。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七擒孟获是小说《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讲述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擒纵南中首领孟获的故事。诸葛亮为平定后方，采用攻心战略，在峡谷伏击、泸水诱敌等战役中多次俘获孟获，在第七次生擒孟获后终使其归附。七擒孟获展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塑造了诸葛亮智勇双全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擒孟获》，以巴乌的演奏描绘我国南方地区如画的风景，用琵琶来刻画诸葛亮斗蛮王的故事情节。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7: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这里的音乐文化非常多元，由阿珂冬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德钦德钦》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描摹雪山、雄鹰、弦子、江水。阿鲁阿卓的演唱轻柔温暖，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本真的脉搏。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由音乐人何牧阳词曲创作，阿鲁阿卓演唱的《来的都是客》，以客这一概念延伸至离乡已久的归客，牵挂至深的来客，远道而来的游客，以及根植家乡的住客。在阿鲁阿卓热情洋溢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时时为客，有客就有家这一独具特色的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寨》，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的歌是由杨吉坊作词，熊伟作曲，张宇演唱的《云到这里也精彩》。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

0: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4: 一万里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气势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与之前我们听过的一些版本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版本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和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是结合在了一起，听起来新鲜感十足。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有请歌手平静带来《如果他是撒哈拉》。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

0: 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来到美丽的伊犁，北疆的一颗明珠。伊犁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那这里的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美景。那在这里呢，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哈萨克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义的一首曲子，叫《阿赫巴言》。阿赫巴言，这是一个来自于哈萨克语的一个发音。那哈萨克语呢，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因为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把它翻译成了如同诗歌一样的歌词。你要保重阿赫巴言，在那故乡啊，你要保重啊，亲爱的，在那山峰里啊，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鸡鸣鸭叫，鸟儿在歌唱，湖岸上沙粒中隐藏着珍珠。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那巴颜湖水就像是镜面，还有那清澈的泉水在那静静的流淌与汹涌着。阿赫巴言，我对你真挚的心众所周知啊。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关于爱情的、关于思念的一首歌曲。那它的乐器呢非常的特别，乐器的名字叫阿德仁纳琴。那这样的琴的声音，大家一听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似乎有点像竖琴的声音。是的，它的形状非常像一个小型的竖琴，也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乐器。在这么一个自弹自唱，非常如泉水一样流淌的拨弦当中，我们仿佛会来到了新疆的伊犁，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对爱情、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在这里有一位美丽的女生在弹奏着非常美丽的乐器，为我们讲着他们的一个故事。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悠然的夏日怎么能少得了一首清亮的小曲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宁可带来的《清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听着潺潺的流水，还有动物的叫声，我们仿佛来到了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清凉。也许此刻我们不能离开喧嚣的城市，不过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寻找到夏日里一方安静的天空。马上来听李杰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这首《水上花》。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农历的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叫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正阳节等等。端午节其实是源自于古代对于天象的研究。古代人们把东方的七个星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龙形星象，叫做东方苍龙。仲春时节，苍龙出现在地平线上，就是我们熟知的龙抬头。仲夏时节，也就是现在，苍龙升到正南中天，叫做飞龙在天。秋天，苍龙从西方落下，冬天，苍龙就隐藏在北方的地平线以下。苍龙七个星宿的出没周期和一年的农时周期是一致的，古代的农民就靠着看星星来安排一年的农时。后来因为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五月初跳汨罗江自尽，人们就把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以及介子推的说法。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的星象文化、人文历史、哲学等等方面的内容，历代的古诗词里也留下了有关这一天的记录。屈原不但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还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楚辞的创立者。他的《离骚》和《诗经》里的国风对后世诗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挑选了几句屈原留给我们的千古名句，一同来品读一下。同时我们再来听蔡琴演唱的《屈原》，这首歌的歌词仿佛是同2000多年前的屈原在进行心灵对话，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大自然总会给艺术创作者带来许多灵感，在冬末春初的一天，歌唱家王哲漫步在学校的池塘边，他看到鱼儿摆尾游来，于是驻足欣赏，这时候一句歌词便浮现在他的脑海，随清波摇手摆尾，那是红的鱼儿笑了。这就是王哲演唱的歌曲《鱼儿笑》的歌词雏形。随着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鱼儿笑了。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3: 茶卡盐湖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与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的天空之境。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茶卡》，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去畅想茶卡盐湖的美丽风景。

0: 北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的家乡在我们大美新疆的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阿图什，大家都是能歌善舞，

0: 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以后，从家里拿出来一个地毯放在我们园子中间，大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坐在中间，这音乐一响，他们全跑到舞台上去，那个跳的那个劲儿，还有那种热情，那种奔放，这个环境真的能带出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快乐。
1: 这是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所回忆的儿时生活。维吾尔族音乐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民间歌曲、器乐曲等等。歌手阿利木，
0: 我们维吾尔族人有一句话 ，Dop M music 能 A 不能 Yup，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手鼓你来弥补所有音乐乐器的那些缺点，所以我们维吾尔族大部分的音乐里面都有手鼓。除了我们的手鼓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

0: 新疆维吾尔木刻木艺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木刻木的意思就是指古典音乐，它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1: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东方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举世瞩目。木卡姆艺术是维吾尔族同胞智慧的结晶。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2: 最初的时候木卡姆主要是用古代的一些诗歌来弹唱，但后来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民歌小调的融入在里面，后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然后直到呢差不多近1000年后形成了一个体系，大家经过很多整理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12个木卡姆。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切比亚特木卡姆朱拉和间奏曲，就是叶云川在新疆录制的音乐作品。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滋养着歌手阿力木。
0: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可是我在这里一上舞台，他们都觉得我就唱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是《大半唱的姑娘》，然后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就说，阿力木，这是你家乡的歌曲，这是你血液里的歌曲，所以你在舞台上演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注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家乡到这里，我就是为家乡唱歌，我就是为我们的新疆各民族唱歌。

0: 百的中国民族音乐，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青春的气息，绽放着最美的青春姿态。
1: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我们中国民歌在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歌才能够永葆青春，青春活力。
2: 其实歌舞它不是艺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它来自于劳动，来自于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就是我们对一种美、对爱的追求的情感，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是青春活力的。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流传在我国各地的花灯戏源于民间的花灯歌舞，在流行过程当中受到方言、民歌、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演唱和表演风格。花灯戏所唱的曲调也就是花灯调，根据花灯戏的不同，花灯调有边唱边舞的，也有对唱和群唱之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山茶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草的芬芳，虫鸣的私语，那条小路依然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小路就好像是一条柔软的丝带，轻轻地搭在草原的肩上。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浓浓的乡愁，我们也会跟随着旋律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起来听《傲日奇愣》，山花挤满了小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出的是赵鹏演唱的《中华民谣》，男低音深沉的演唱，给这首作品增加了别样的味道。今天的民歌走天下就是这样，我是陈阳，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意大利经典民歌《缆车》。这首歌描绘了山间缆车的欢快场景，歌词充满生活气息，旋律热情奔放，合唱团的演唱极具张力，也将意大利的浪漫风情与山间的喜悦氛围清新传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歌曲灵感源于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中学时的毕业旅行记忆，以海鸥掠过16岁的裙摆、西瓜冰沙与彩色气球等意象，勾勒出毕业季的离别与怅惘。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日午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来自于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达尔出任，这是一首极具民族特色的童声歌谣，歌词和旋律源自呼伦贝尔草原上代代相传的童谣。歌曲讲述了草原上的人们对辽阔景色的赞美，童声清澈质朴，仿佛从广袤的草原深处而来，带着森林的呼吸与牧歌的悠远，展现出少数民族孩童对于自然与家园的天然依恋。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陌上桑，汉乐府。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龙系，桂枝为龙钩。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单履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作观罗敷。使君从南来，吾马力驰逐。使君遣力往，问是谁家书。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在否？罗敷前至此，使君亦何语？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时夫婿，白马从离居。青丝系马尾，黄金落马头。腰中杜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服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盈盈宫府部，冉冉府中区。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书。
2: 陌上桑，又叫燕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是一首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汉乐府叙事诗。全诗共分为三个部分，从不同侧面以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调和喜剧性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个美丽聪慧、不慕权贵的采桑女子形象。由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作曲，北京金帆音乐厅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陌上桑》，就是根据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创作的合唱作品。这首音乐作品画面感极强，也极具艺术张力。多声部合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汉代民间风情和社会风貌的画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新生代歌手周柯宇为电视剧《风吹半夏》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整首歌呈现出矿泉水一般的清新滋味。周柯宇的歌声温柔恬淡，青涩中带着坚定，仿佛真的有爱意缓缓地随着他的歌声流淌而出，浪漫的恰到好处。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

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夏天的味道是怎样的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许飞的一首《夏天的味道》，以蝉鸣、星空等元素为载体，诉说着青春的暗恋心事。民谣式的慵懒唱腔，将夏日的青涩与温柔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由苏醒翻唱的《南泥湾》，他用 R&B 的唱腔为这首老歌注入了活力。这片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作为陕西省出身的歌手，苏醒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故土的热爱，也带来回忆往昔的美好气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何炅在2005年演唱的《栀子花开》。夏天栀子花开的季节也正值毕业季，这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就描写了夏天开放的两种花，夏水仙和凤仙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日绝句，宋·杨万里。无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
0: 在宋朝诗人中，杨万里或许是最爱花的了。为了不耽误花期，他把每种花开放的日期都写在了本子上。他把紫薇花插在青瓷瓶中欣赏，他喜欢梅花，还别出心裁地用灯把梅花的影子投放在墙上来欣赏。据统计，杨万里的诗作中写花的作品大概有300多首。 这首夏日绝句就是杨万里50岁时在老家江西吉水养病期间所作。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不淡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颜的左边是女字旁，右边是开放的开，颜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不仅春天景色美丽，百花争艳，夏天的美景更是令人喜爱。

夏日里随意生长的花草茂盛，连绵不断，一直到天边。这两句告诉我们，春天与夏天的景色各有特色。春天虽然百花争艳，但是夏天也是遍地花草芳香。第三句，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意思是说夏日里露葱花的花柄已经长得细细长长的，金凤花也开出了最小的花朵。这两句描绘了夏天经常见到的两种花。第一种花是露葱，梅花鹿的鹿，小葱的葱。露葱是一种石蒜科植物，也叫夏水仙。夏水仙在春天长叶子，叶子枯萎后才会开花，而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只有一根花杆长出来。盛夏时节开出淡紫色或者是淡粉色有香气的花朵。另一种是金凤花，也叫凤仙花、指甲花。之所以叫指甲花，是因为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宋代的书籍中就曾经记载用凤仙花染指甲的方法。用凤仙花染的指甲就像是胭脂色，而且不容易洗掉，可以保持数月。杨万里一生主张孟子的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意思是说真正伟大的人不像小鸡肚肠的人一样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颗童心，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杨万里就是用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去欣赏世间的一草一木的。说到了夏天的花，我们来听一听戴娆在2006年夏天演唱的《绽放》，这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轻快明媚又灿烂。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电影《阿诗玛》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整首歌带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而即将听到的来自于郑钧的《阿诗玛》，正是改编自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郑钧用摇滚的唱腔注入了野性的力量，把原曲中的柔美化成了激昂，保留了云南民族音乐的灵动，但加入了金属质感的吉他演奏，把阿黑与阿诗玛的爱情唱得热烈又奔放。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1: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节气，夏为大，至为极，意味着万物到这个时候繁茂到极点，阳气也达到极致。我国古代把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到了夏至，阴气生发而阳气渐衰，所以属于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觉到阴气的上升便开始鸣叫。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夏至阳盛至极，阴生渐长，喜阴的生物就开始活跃了。

唐朝诗人韦应物在他的诗作《夏至避暑北池》中曾写道：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意思是说，夏至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人们把夏至当作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离入伏也不远了。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比如明朝诗人刘伯温就曾在诗中记录了夏至节气之后疾风骤雨的场景：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生，雨过不知龙。

我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有讲究的，要吃新面，因为夏至节气全国主产区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思。比如北方地区有延吉冷面、陕西浆水面、北京炸酱面、济南炝锅面、河南烩面等等。而在南方，面条同样预贴着人们挑剔的味蕾，四川凉面、武汉热干面、淮安长鱼面、苏州三虾面、广东竹升面等等。夏至到了，不管您有多忙，记得吃上一碗夏至面，这是生活的滋味，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夏至作为盛夏的起点，不仅承载着万物繁茂至极的自然节律，也映照着中华文化中对时令流转的细腻感知。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歌手王希和朱德恩小朋友合作的节气歌，这是一首以中华二十四节气以及古诗词为灵感谱写的音乐作品。他唱的不只是时令更替，更是我们中国人扎根于土地、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让我们顺应天时，珍惜当下，在一碗面、一首歌、一个节气的更迭中，获得踏实而温暖的幸福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南拳妈妈的演唱带着青春的鲜活感，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淡淡的细腻感伤，一句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戳中了无数游子的心。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我不想用，让他。

0: 多年之后最深刻的一种体验。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0: 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唱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爱就要大声的表白，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的爱对你说，出自于叶倩文。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问你往哪儿去，你说幸福是唯一，离他不远就五百里。王丽达演唱的《五百里》是一首表达思念之情的作品，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让人感同身受，引起想家的人极大的共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五月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出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

0: 广播。
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腾格尔演唱的《天堂》，让我们感受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美，感受到了腾格尔对家乡浓浓的爱。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歌曲《天堂》被腾格尔演绎得好像是一幅风景画，恬静美好。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

如果有一天您漫步在广东潮汕的青石板路上，突然从某座老宅的雕花窗里飘出一段宛如穿越千年时光的典雅乐声，那一定是潮州音乐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神秘的乐音走进潮州音乐的世界。潮州音乐被誉为唐宋遗响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南宋末年的一场逃亡说起。那时宋怀宗为躲避战火一路南逃，宫廷乐官吴炳也跟随而至，最终在潮州落脚。就像迁徙的候鸟带来远方的种子，吴炳将中原音乐的火种播撒在潮州大地。此后历代乐工精心浇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出了古朴典雅、独具地方特色的音乐之树。在漫长的岁月里，潮州音乐如同一位博学的长者，不断吸收养分。他将当地民歌小调的灵动音符收入囊中，又巧妙融合弋阳腔、昆腔、秦腔等戏曲音乐的优美旋律，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独特风格。潮州音乐种类丰富，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于室内乐中的潮州弦诗乐。

潮汕人把乐曲称作弦诗，潮州弦诗乐是丝弦弹拨乐器合奏的表演形式，它的乐器组合十分灵活，少之三五件便能奏出清幽婉转的旋律，像几位老友在低声交谈，多到十多件瞬间奏响气势磅礴的乐章，如同一场盛大的音乐狂欢。潮乐十大套是潮州弦诗乐的精华，像《昭君怨》《寒鸦戏水》这些经典曲目，很多都源自中原古琴曲弦索乐。他们传入潮州后，不仅保留原名，还传承着抒情典雅的特色。在潮州能演奏十大套的艺人，就像身怀绝技的大侠，备受尊崇。

潮州音乐还有一个神奇之处，二四谱记谱法。在这种独特的记谱方式中，西发二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独特的韵味。乐谱上只记录骨干音，这就像是给演奏者一张空白画布，他们可以凭借乐器特性，用加花、移调等画笔，创作出独一无二的音乐画卷。也正因如此，每一次潮州音乐的演奏，都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即兴之旅。古老的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曲调优美，既能表现小桥流水式的趣味，又能演绎气壮山河的壮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曾这样赞美潮州音乐：潮州音乐有宗风，流畅中和听不同，曲调宋元音自有，浪淘沙又小桃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马赛克乐队翻唱自李宗盛的经典代表作《鬼迷心窍》。说到马赛克，是一支具有典型80后怀旧气质的独立乐队，他们的音乐除了有为女孩而写和80年代复古的元素，也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他们的歌也许就特别像是周星驰的电影，在嬉笑怒骂当中隐藏着很多的泪点和思考。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李宗盛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胡、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很多人都说听筷子兄弟演唱的父亲都会热泪盈眶，父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点点沉重，不是那么的轻而易见，所以我们会说父爱如山。这首歌表达出了很多对时光的挽留，不想父亲变老等等，对父亲的心疼，总是为家里默默付出，还有对父亲那种难以言表的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将父亲对子女的爱和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那种无奈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志婷，岁月轻狂。电影《岁月神偷》当中，母亲经常说一句话：一步难，一步加，难一步加一步。漫长的岁月里，时光是最大的小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始终相信，生活当中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无处不在的真情。看似不喜波澜的日复一日，会突然的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孙燕姿《时光小偷》。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0: 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
1: 刘德华17岁，刘德华每一次在演唱会上都会演唱这首歌，也会引起全场的大合唱。这首歌唱的是刘德华自己，同时也唱出了很多人的青春故事。他将自己多年的经历和心声注入到这首歌曲当中，他把岁月、年龄、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坦然诉说的对象。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想一想自己的青春故事。我们都说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数字是时光的刻度，是藏在旋律里的音符，更是人生的独家注脚。我们请出小智、林志颖，17岁的雨季。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信哲演唱的《小木马》就好像是一首儿时的童谣，而且这首童谣就嵌在你我的骨髓里，相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直击到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我们会想起小时候，想起家人，温暖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二十世纪后半叶，风靡全球的轻音乐团曼托瓦尼乐团，以意大利小提琴家曼托瓦尼的名字命名。曼托瓦尼不仅将一些脍炙人口的音乐歌曲改编演奏，还亲自担任乐团指挥。曼托瓦尼乐团演绎的音乐作品非常注重营造唯美典雅的意境，细致入微的音乐处理将这些作品打磨得如同水晶一般玲珑剔透，珍贵无比。我们来听曼托瓦尼乐团的作品《玫瑰色的人生》。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给所有单身女子，来自乐坛中被称为是最懂女人心的音乐人李宗盛。这首歌原本是他写给陈淑桦的，叫《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后来他自己翻唱，于是改名为《给所有单身女子》。他的改编翻唱给这首歌更添了一分创作者的真诚与温度，似乎是以朋友般的口吻告诉正在单身的女性朋友，要独立与从容地享受单身，不用将就爱情。
1: 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杰科。下面这首流淌着慵懒爵士韵味的作品，来自于冷爵士音乐风格的代表人物 Chet Baker， 是一首由他演绎的经典曲目 I'm old fashioned， 我是个怀旧派。这首歌曲最早诞生在1942年上映的电影《你好，水手》当中。 Chet Baker 的版本，他以其标志性的柔声小号演奏与低吟浅唱的人声见长，属于典型的冷爵士风格。这种风格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那种极简克制的编曲，它没有繁复的配器来堆叠，仅仅只是以像钢琴、贝斯或者是鼓组作为伴奏的基底。那么 Chet Baker 的小号音色又非常的温润醇厚，带着一丝疏离的慵懒感，配合他松弛自然的人声演唱相得益彰，也让歌声当中那一份偏爱旧式浪漫的细腻情愫可以诠释得克制又深情。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柏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柏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以及文学性十足的副标题，一位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让《幻想交响曲》一经问世就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称这部作品是划时代之作，认为它开创了自由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

就在伯辽兹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于领悟到，原来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伯辽兹和自己当年的故事。史密斯被伯辽兹深藏多年的爱与之

执着所打动。在伯辽兹事隔多年的又一轮爱情攻势下，史密斯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1838年，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涟漪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遇险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支名为 Italia 的曲子是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的作品，这也是他与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一次经典合作。在这支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克里斯波提的小号有如暖阳吻过了亚平宁半岛，安德烈波切利的嗓音也像是晚风拂过了托斯卡纳。这支曲子以抒情的小号织就了浪漫的底色，管弦乐也铺展了辽阔的意境，将意大利式的深情藏进每个音符。而与此同时，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以醇厚的声线将情感升华，再加上管弦乐与钢琴的氛围烘托，整首作品精准传递了意式风格的怀旧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夏至是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为大，至为极，意味着万物到这个时候繁茂到极点，阳气也达到极致。我国古代把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到了夏至，阴气生发而阳气渐衰，所以属于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觉到阴气的上升便开始鸣叫。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夏至阳盛至极，阴盛渐长，喜阴的生物就开始活跃了。

唐朝诗人韦应物在他的诗作《夏至避暑北池》中曾写道：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意思是说，夏至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人们把夏至当作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但离入伏也不远了。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比如明朝诗人刘伯温就曾在诗中记录了夏至节气之后疾风骤雨的场景：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有讲究的，要吃新面，因为夏至节气全国主产区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新的意思。比如北方地区有延吉冷面、陕西浆水面、北京炸酱面、济南炝锅面、河南烩面等等。而在南方，面条同样预贴着人们挑剔的味蕾，四川凉面、武汉热干面、淮安长鱼面、苏州三虾面、广东竹升面等等。夏至到了，不管您有多忙，记得吃上一碗夏至面，这是生活的滋味，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承。夏至作为盛夏的起点，不仅承载着万物繁茂至极的自然节律，也映照着中华文化中对时令流转的细腻感知。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歌手王希和朱德恩小朋友合作的《节气歌》，这是一首以中华二十四节气以及古诗词为灵感谱写的音乐作品。他唱的不只是时令更替，更是我们中国人扎根于土地、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让我们顺应天时，珍惜当下，在一碗面、一首歌、一个节气的更迭中，获得踏实而温暖的幸福感。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员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24年的9月4号，在奥地利的安斯菲尔登小镇诞生了一位音乐巨匠，他就是安东·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30岁才正式学习作曲法，37岁申请参加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位考试，近40岁才开始交响曲的创作。布鲁克纳一生共创作了11部交响曲，除了第一部学习交响曲，其余都是有编号的作品。0号和1号交响曲创作于德国林茨，2号以及其以后的交响曲全部写于奥地利维也纳。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布鲁克纳的第一部交响曲、学习交响曲以及0号交响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学习交响曲的第1乐章。

1862年，布鲁克纳开始跟随大提琴家、指挥家奥托·基茨勒学习配器法。他的第一部交响作品《F 小调交响曲》就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布鲁克纳的《F 小调交响曲》完成于1863年5月26号。这部交响曲被后人称作是学习交响曲，虽然是初次创作交响音乐作品，但是布鲁克纳交响曲庄严宏伟的独特风格已初露端倪。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 F 小调交响曲。

1863年至1869年，布鲁克纳创作了 F 小调、C 小调和 D 小调三部交响曲。按照创作顺序

1895年，布鲁克纳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作品，认为不好的他会毁掉，认为好的就会纳入编号。结果他在自己1869年创作的 D 小调交响曲上标上了不是必要的字样。但是布鲁克纳并没有毁掉这部作品，而是加注了一个数学符号空集。这个数学符号看上去特别像阿拉伯数字零，因此后世把布鲁克纳的这部交响曲称为零号交响曲。虽然没有编号，但是创作于1869年的这部 D 小调交响曲已经很明显地具有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特征。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说到零号交响曲这部作品，虽然被作曲家废弃了编号，但可能这并不是作曲家的本意。据说当时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位指挥对这部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而布鲁克纳又是一位不太自信的作曲家，很多明明写得很好的作品因为他人的批评而被他大改特改，零号交响曲就是一个例证。幸好布鲁克纳最后没有毁掉这部作品，让后人有机会得以一览他的全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及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在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贝多芬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由钢琴家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克莱默共同演绎。贝多芬的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三首作品中 A 大调第六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两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追求的是平时的变化。

贝多芬在创作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时候，听力逐渐丧失，然而他在这三首作品中却并没有表现出痛苦和失望的情绪，音乐充满了明媚的阳光和蓬勃的朝气。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 大调第六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是变化多端的小快板，由钢琴与小提琴交替演奏的六段变奏组成。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贝多芬第六至第八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由钢琴家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克莱默共同演绎。阿格里奇与克莱默都是个性极强的演奏家，但是在这张专辑的合作中，谁也没有刻意突出自己，他们按照音乐的需要进行表现。克莱默充分发挥了他极其细腻优美的音色变化，阿格里奇则把大部分表现空间留给了搭档小提琴，但同时又在结构上给小提琴以坚实的支持。两人的合作在旋律流畅性和乐段交接点的转换上显示出了充分的默契。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彻底改变了他从事写作的每一种曲式。与前人相比，他以精湛的结构技巧和高超的调性关系技巧为基础，创造出一种结构严谨、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的音乐意境。钢琴家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克莱默于1984年开始贝多芬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全集的录制，经过1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10年的磨砺让他们的配合炉火纯青，两种乐器形成两个清晰的层次，交相辉映。现在我们来欣赏阿格里奇与克莱默演绎的贝多芬G 大调第8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站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莫扎特是18世纪音乐天空最耀眼的古典巨星，这位音乐神童为人世间带来了最欢悦的清新乐音。小夜曲原本是中世纪时欧洲的游吟诗人在恋人窗前所唱的爱情歌曲，流行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演唱时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又名月下小夜曲或夜晚小夜曲，创作于1776年的萨尔茨堡，当年莫扎特正好20岁。他在创作时除了弦乐器之外，特意在配器中加入了定音鼓，从而让整首作品听起来饱满而多彩。由此也可以断定这部作品是用于室内演奏的作品，并且成为户外小夜曲室内乐化的先声和代表。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的第二乐章。

在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中还有一首广受人们喜爱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 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 作品本来有5个乐章， 后来原本的第二乐章因故失传， 所以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只有4个乐章。

G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是一首完整的小奏鸣曲，号角式的开场是其最脍炙人口的主题旋律，随后乐曲以活泼流畅的节奏和短促华丽的八分音符颤音描绘了热闹欢快的场景，洋溢着明媚的色彩和青春的气息。

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他所有小夜曲作品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首， 也被视为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其中的第二乐章是一首优美抒情的浪漫回旋曲， 主部主题简洁而淳朴，温柔恬静的旋律与闲适悠然的节奏，仿佛让人呼吸到了雨后甘美的空气。

莫扎特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弦乐小夜曲，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其中的第13号。第四乐章开门见山，在弦乐颤音的铺垫下，小提琴以迭歌式的主题旋律营造了热闹而欢愉的气氛，旋律明澈跳跃，闪烁着无忧无虑的情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他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不是阳光雨露，却沐浴着人类的灵魂。音乐是虚幻而脆弱的，但是又赋予感染力和具有永恒性。音乐是鲜花，音乐是美酒，愉悦和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十九世纪初叶，音乐创作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兴起了名目繁多的钢琴特兴曲。音乐的瞬间就是其中的一种，是舒伯特首先创用了这个名称的。首先请各位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一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钢琴特兴曲音乐的瞬间一共有六首，都是一些美轮美奂的小曲， 创作于1828年。 我们现在再来欣赏他那首著名的 F小调第三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这首 F小调音乐的瞬间 是一首天真淳朴令人欣喜的小品，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

舒伯特的这一套六首音乐的瞬间是世界钢琴小品中的经典之作，也是钢琴家们非常喜欢演奏的曲目。现在我们请各位听到的就是升C小调第四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这六首钢琴小曲音乐的瞬间捕捉的是一个个瞬间的音乐形象，非常的优美悦耳，是这位歌曲之王写下的最具特色也是最惹人喜爱的名作。我们现在请各位听到的是 F 小调第五首音乐的瞬间。

音乐的瞬间，瞬间的音乐，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愿舒伯特的这些钢琴小曲能给各位带来音乐这个大千世界里最美妙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再来欣赏降 A 大调音乐的瞬间。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笑容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气的福同音，所以蝙蝠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福气、福运、幸福。比如蝙蝠睡觉时是倒着悬挂，就是福到了。红色的蝙蝠是鸿福，五只蝙蝠是五福。蝙蝠与鹿一起是福禄，与桂花一起是富贵，与寿星寿桃一起是福寿。到了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民间还流传着北京恭王府里的蝙蝠形象有9999个的说法，加上滴翠岩密云洞内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合在一起为万福，这也是恭王府万福园别称的由来。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意象相当割裂，一边是邪恶黑暗的象征，一边是狂欢和恶作剧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中欧国家的一些轻歌剧里的蝙蝠走的就是喜剧、戏谑和派对路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轻歌剧《蝙蝠》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剧院的经理委托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部轻歌剧。小约翰施特劳斯与剧作家理查德热内斯合作，把法国喜剧《除夕》和德国喜剧《监狱》的剧情移植到维也纳，加入了大量具有维也纳特色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轻歌剧《蝙蝠》。1874年4月5日，这部剧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之后连演80多场，迅速风靡欧洲。小约翰施特劳斯为这部剧创作的序曲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的顶流，也是最受欢迎的欢乐开场曲之一。他把歌剧里最精华的旋律串在一起，既像一部音乐预告片，又是一首独立完整的圆舞曲杰作。蝙蝠序曲不仅是100多年来音乐会的常客，更是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等影视作品的常用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的蝙蝠序曲。很多朋友说听蝙蝠序曲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管弦乐轻柔的伴奏下，双簧管奏出了充满生机的旋律，乐曲欢快流畅，热烈欢腾，充满了喜剧色彩。

女仆阿达莱这个角色是轻歌剧蝙蝠里最出彩、最受欢迎也最容易被记住的黄金女配角。她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配角，而是这部剧的气氛担当，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形象，堪称歌剧史上最经典的女仆角色之一。阿黛莱的华彩唱段《笑之歌》被认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展现了角色活泼机敏的一面。这个唱段融合了花腔女高音技巧和通俗旋律，既考验演唱技巧，又增强了戏剧效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安娜·玛利亚·考夫曼带来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经典咏叹调《笑之歌》。歌词里那句“我亲爱的侯爵，我感到如此孤单”，是整首咏叹调的

生活或许总有风雨，有困境，有猝不及防的为难，但我们都可以像阿黛莱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把压力化作轻盈的节奏，把坎坷唱成华丽的乐章。也许小约翰施特劳斯当年写《笑之歌》时也经历过崩溃时刻，但他把烦恼谱成了圆舞曲，用音符传递生命的乐观和喜悦。节目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周深和龚琳娜版本的《笑之歌》。人生路上难免有曲折难关相伴，当我们用笑容面对挑战，困难便化作成长的阶梯，挫折便成为前行的动力，再难的事笑着面对就轻了，再苦的日子从容走过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轻柔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赏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中的铁针合唱。这一幕发生在吉普赛营地，铸铁的汉子们挥锤劳作，女人们则在歌唱。音乐以真实的铁针敲击的金属声响作为节奏骨架，合唱旋律粗犷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管弦乐则营造出野性豪迈的氛围。威尔第巧妙地将打铁这一日常劳动升华为一幕充满戏剧张力的舞台奇观，它是力量的诗篇，是汗水在歌声中闪烁的火焰。

0: 北的风沙。
1: 音符汇出山水，
0: 旋律诉说悲欢，
1: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而哀。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谷。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安德森的创作以轻巧的乐队小品著称，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爵士和流行音乐的特点，既有高雅的气质，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听安德森的作品《中国娃娃》。

快乐的提琴手是安德森在1947年创作的作品，常常作为音乐会返场曲目演奏。快乐的提琴手是三段式结构，第一段以小提琴快速演奏的旋律组成，中段曲调运用了爵士乐的风格，作品最后第一段主题再次出现，作品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安德森养鸡场是一首欢快的乐队小品，在热闹欢腾的乐声中，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一个农场，眼见一群可爱的小鸡正聚在一起快乐舞动。特别是在作品尾声，数声栩栩如生的鸡啼令人忍俊不禁。

在法国作曲家德里布创作的波弦波尔卡的启发下，安德森想用爵士音乐语言创作一首波弦小品。这个想法得到了指挥家费德勒的支持。就这样，一首爵士波弦1938年由费德勒指挥上演。来听这首波弦爵士以及同样具有爵士风格的爵士。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完成于1811年，这是贝多芬提献给他的学生兼赞助人鲁道夫大公的作品，所以又被称为大公三重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大公三重奏的第四乐章，是一段舞曲般的回旋曲，充满了对生命的无限希望和热爱。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于1814年4月11日由贝多芬本人亲自担任钢琴演奏进行首演，这是贝多芬最后一次公开的钢琴演出。这首作品共四个乐章，融合了复杂的肢体与宏大的结构，乐器间对话精巧，和声变换丰富，被誉为贝多芬钢琴三重奏体裁的巅峰之作。

在古典音乐界，勃拉姆斯被认为是贝多芬的传人，他的创作延续了德奥古典音乐的传统，同时又形成了自我独特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第四乐章，这是勃拉姆斯发表的第一部室内乐作品，创作于1853-1854年间，那时正值勃拉姆斯创作的早期阶段，音乐语言受到了贝多芬的影响。我们仔细听这一乐章，你会听到贝多芬大公三重奏第四乐章的影子。传说在这首作品首演的节目册上写着，怀着深刻的敬意，献给贝多芬的精神。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创作的钢琴音乐旋律唯美，情感丰富。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沿袭了古典乐派的某些特征，却又区别于古典乐派的风格。

《夜曲》是肖邦所有钢琴作品中最优美、最引人入胜的旋律。肖邦一生创作了21首夜曲，这些作品不仅在旋律和和声上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通过其抒情性和情感深度，传达了肖邦内心深处的诗意。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降E大调夜曲》是肖邦21首夜曲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展现了肖邦早期的音乐创作风格。

肖邦夜曲的美，在于它的诗意和韵味，在于它的调性和表情，在于它始终与内容融为一体的形式。肖邦作品编号为 OP9 的三首夜曲是他最早出版的夜曲，降 B 小调夜曲是这三首夜曲中的第一首。这首作品不仅是肖邦夜曲创作的开端，也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

有人说，在音乐史上应该另辟一处来叙述巴赫的作品，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和肖邦的钢琴曲。由此可见肖邦在音乐史上的地位。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都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肖邦作品编号为 OP27 的夜曲，创作于1835年，共有2首，分别是升 C 小调和降 D 大调，于1836年出版。我们一起来听其中的降 D 大调夜曲。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具有成熟的热情和力量。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在E小调第四交响曲中，勃拉姆斯运用古老的帕萨塔利亚舞曲以及模拟阿尔卑斯山号角的圆号，充分展现这部交响曲的灵感来源，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十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感伤。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贝多芬 G 大调小步舞曲。这支作品是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钢琴小品，作于1795年。它原是管弦乐作品，后来改编为钢琴曲，采用典雅的三段式结构。小步舞曲原本是法国农村的民间舞曲，后来进入宫廷，变得典雅庄重。贝多芬这首则保留了那种从容的步态，旋律婉转如歌，中间段落又透着活泼的跳跃感，听来让人很舒心。

刚刚我们欣赏了贝多芬 G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轻盈的器乐小品，三拍子的步态从容优雅，旋律婉转如歌。贝多芬那些宏大的交响曲和奏鸣曲之外，还藏着这样一首可以让人在晨光里独自旋转的曲子。那听过了这样舒展温柔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作品，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那个著名的三短一长动机在第一乐章横冲直撞，到了第三乐章，低音弦乐先铺陈出不安的暗流，命运动机随后以圆号号角的形态再次闯入。而在这部交响曲的中章，有一件乐器将吹响全场的胜利强音。随后在叽叽咕咕专栏，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自带复古质感的乐器长号。它既能在命运交响曲第四乐章里吹出磅礴的凯旋号角，也能凭借灵动滑音在孤独的牧羊人里演绎出约德尔调般的鲜活欢快。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如果古典乐器界也有念旧奖，那长号绝对是头号候选人。早在15世纪中期，长号的雏形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伸缩喇叭名字叫做萨克布特，大家也会直白地叫它低音喇叭。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个只会闷头出声的莽夫，和如今舞台上的优雅简直判若两号。

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几百年间，乐器圈卷的是热火朝天，钢琴换了好几代键盘，小提琴优化了无数次弧度，就连小号都悄悄升级了按键，唯独长号守着自己那根标志性的 U 型拉管，半分不肯妥协，顶多在身材上做点区分，有小巧玲珑的高音长号，也有膀大腰圆的低音长号，但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依靠伸缩拉管来改变音高。作为铜管家族的个性担当，长号的绝活全在那根可拉可缩的 U 型拉管上，七个伸缩把位滑动改变管身总长，每动一下就像调收音机一样精准升降半音。这活看着简单，可对演奏家来说，手臂长度、肌肉控制和位置精准度缺一不可，稍微差一点就能秒变大型翻车现场跑调。长号还是个典型的双重人格选手，气场全开时声音霸气嘹亮，在军乐或者是序曲里一出场，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温柔下来又细腻动人，若奏时清澈温润，既能稳稳拖住低音声部，又能温柔陪伴合唱，刚猛与柔情无缝切换。

他的逆袭之路还要从贝多芬说起。1808年之前，长号在交响乐里一直是边缘配角，直到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命运交响曲出现，长号才彻底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首次正式进入交响乐队编制，从此打破局限，跻身交响主流乐器行列。

贝多芬大胆创新，在第二乐章高潮处，长号以浑厚深沉的音色登场，在抒情弦乐的包裹中，像一道光冲破黑暗，把扼住命运咽喉的倔强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说长号是这部交响曲的隐藏功臣，一点都不夸张。

堂号可不只能驰骋古典殿堂，玩起跨界来照样惊艳全场。进入20世纪，长号在爵士中大放异彩，至今活跃于古典、爵士、流行各个领域。在电影《音乐之声》的插曲《孤独的牧羊人》里，长号就上演了一出反差萌大戏。High on the hill was alone.

丝笨拙的可爱，给这首野趣十足的曲子增添了一层温暖的底色。谁能想到，平日在交响乐里叩响命运之门的长号，跑进阿尔卑斯山，秒变快乐担当。

这么一位又霸气又可爱、守旧又全能的乐器，几百年来一直坚守自我，确实有底气。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继续来欣赏到贝多芬的 C 小调弦乐三重奏。这支作品的音乐张力源于乐器之间的融洽配合，它像是将清晨的万千思绪进行了一番冷静而优雅的整理，在严谨的形式中抵达一种心旷神怡的境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1808年初啊，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受邀为大诗人歌德的诗创作一首艺术歌曲，并被收录在了文学杂志《普罗米修斯》上。尽管当时这个创作日程啊非常满，包括贝多芬正在创作他的第5、第6交响曲啊，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啊什么的啊，但是贝多芬呢还是接受了委托，而且啊，贝多芬还不是说只写了一首，而是用这首歌德的叫做《只有懂得相思的人》的诗啊，一下写了4首歌曲。然后呢，贝多芬在签名手稿上啊，就非常潦草地写说，这个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因此进行了多次尝试。然后我估计编辑们也都让贝多芬给弄懵了啊，完就选了第1版，然后发表了，就发表在了杂志上面。那2年以后呢，贝多芬显然啊，他不再为没有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而烦恼了，他把这4首干脆一块出版了个单行本，叫做《渴望》啊，然后副标题根据歌德创作的4首钢琴伴奏的歌曲，啊，当然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啊，对同一个歌词进行多次编配，并不罕见，有好几位作曲家啊，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编配了这首诗。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个叫 Lyschat 的啊，他呢写过2次，还有个叫 Zert 的写过3次，以及著名的歌曲之王舒伯特用这个诗写了6次。但是呢，同一

这个作曲家在一本出版物里出现同一个歌词的四个版本的编配啊，在艺术歌曲的历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形单影只失去了一切欢乐，我仰望苍穹向远方送去思念，那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边，我五内俱焚头晕目眩，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那歌德的这个诗呢是取自他的第二部小说啊，叫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迷娘写的。因此呢要了解一下迷娘的身世背景啊，可能是深度感受这首歌的一个条件。哎，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挺不幸的这么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小说看一看。那么贝多芬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啊，他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还写信给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因此呢贝多芬一定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来和小说里迷娘的性格、这首诗的背景等等进行了共鸣和呼应。而他一口气为这个诗创作了四个版本的歌曲啊，显然也是想尽可能全面的来表达这首诗的内涵以及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献上四个版本，大家可以对比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版本。首先是第一个版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跟随古典序语专栏，我们听段兆旭解读了贝多芬的艺术歌曲《只有懂得相思的人》，为歌德笔下谜娘的心事，贝多芬前后打磨出四个截然不同的音乐版本，把那些深重又难言的惦念都揉进了婉转的旋律里。昨天是父亲节，想来我们对父亲的感谢与心意，也常常像音乐里的情绪一样，习惯深埋心底，不轻易说出口。

0: 刚刚我们欣赏了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青山绿水高山青》，弦乐铺开云雾缭绕的山峦，笛子模拟林间的鸟鸣，打击乐的轻响是山涧里跳跃的溪水。高山青、涧水蓝的旋律在主奏与协奏之间穿行，让青山绿水在乐声中有了呼吸。那循着清幽明月，我们继续徜徉在山林山野。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罗小慈作曲并演奏的七重奏《山居》，各色民乐交织对话，相融共鸣，细腻描摹出悠然恬淡的山间闲居意境。
1: 作为一名颇具成就的古筝演奏家，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乐迷对罗小慈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非凡的演奏技巧、极具个性与张力的音乐表现以及内敛大气的舞台气质，使罗小慈的演奏既富有朝气又充满诗情，每一次聆听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演奏家带来的种种光环并没有让罗小慈满足于止步，他还把视线投入到创作领域。今天我们听到的七重奏《山居》就由罗小慈作曲，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小慈原创音乐作品集《默戏》。

山斋方独往，尘世莫相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山居》以隐居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他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超脱的心境。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传统文人音乐与当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吸取各种类别的音乐元素， 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重奏形式诠释当代中国音乐的多维性与丰富性。他创作的七重奏《山居》就表达了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趣味相同的审美。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歌曲在灿烂阳光。

0: 下，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运用十分朴实的语言，抒发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感激之情，仿佛是一位年轻人饱含深情的诉说，感谢长辈给予自己思想上的启迪。这首歌曲以优美的旋律、质朴的歌词、真挚的情感，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合唱作品。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歌曲《在灿烂阳光下》的曲作者，著名作曲家印青来分享这首作品。
1: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印青。《在灿烂阳光下》是一首集体作词、贺词行执笔、由我作曲的歌曲。在旋律创作上，我采用了不同的手法来表现情绪的变化。歌曲的哀段是四三拍，中速的抒情风格， B 段又转成了四四拍进行曲的风格，表达了自豪和赞美之情。最后的再现段再次唱响了哀段的主题，在调性的变化中，使音乐有了一种升华的感觉，充满激情的旋律把整首歌曲推向了高潮。
0: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欣赏同声合唱《在灿烂阳光下》。

0: 刚才欣赏了童声合唱《在灿烂阳光下》，这首作品以从小爷爷对我说的叙事口吻开场，歌唱的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赤诚情怀。孩童纯净澄澈的歌声，质朴动人，又饱含蓬勃力量。那稍后最美和声专栏将带来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这首创作于1980年的经典旋律曾风靡各大高校，歌中挺拔的白杨正寓意着青年学子扎根学识向阳成长的青春姿态。我们也借着这首歌来祝愿即将扬帆启程的学子们永远心怀热忱，奔赴闪闪发光的前路。
1: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2: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2: 张开耳朵，

0: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首合唱作品是一首校歌，如果让您为自己的大学创作一首歌曲，您会怎样书写呢？
1: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创作于1980年，由七八级文编系学生叶延斌作词，和那时刚调入学校担任团委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作曲。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为参加首都高校文艺汇演，急需一首原创歌曲，这成为了校歌诞生的直接契机。这首歌曲诞生后，迅速从校园走向全国。

2015年，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传媒大学校歌，成为学校的重要文化象征。在歌曲中，作词人叶延斌以校园里大路两旁真实存在的白杨树为意象，将学子们比作汲取养分茁壮成长的白杨，把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融入歌词之中。而作曲人刘天礼则结合校园青春气息，谱写出清新明快、昂扬向上的旋律，让歌曲既洋溢着校园民谣的质朴，又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版《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是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建校70周年的重编版本。歌曲中反复吟唱的要珍惜春光，鼓励听者坚定自我，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深姿。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李斯特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钢琴曲集《旅行岁月》不仅集浪漫主义钢琴音乐之大成，更是李斯特个人生活和情感的写照。